那个六号就是我的老友，我那个周五就是我的老友，我的老友就是我的老友，那是飞蛾乱送啊，也不是一个人，那是不是飞蛾乱以后飞蛾乱以后